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
7: 记得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

0: 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6: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

0: 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1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
11: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9: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0: 谢谢王老师。
11: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 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3: 这一刻，
12: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融，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七十二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

0: 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会告诱与不要开心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开心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开心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但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咱念莫后动以生，但请兄念以文化教育，就依靠东西里居耶。收音机耶，在面向广大县里，电脑高了后些，就都可以整一。另外收音机耶，在虚应白你，轻微虚耶，不因为谁都错了白你，所以不救早应啊耶。白多选啊以教音机耶，不被轻微选啊耶。故我收音更通俗的称呼，救早呼摸耶。因为两个人退居一时后华草的乡音，我们将从呼摸叫大于九云公话，故我想介你死无奈你会最死红梦者的海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你这一口了解了啊。首先我们先你说了说开耶，也就来开哦。既然你换谁可能两个人多了上算心意一乱，又加段代考多生说你加段已经救过后血，并且具备了守候一老提升控我背后居然就多心安错天龙顶天龙一将来龙挂了空女床，这又搞这之后心安先带了点人修圈拜空女，之后再化居所问三一音，所问前一问，故我所问二一五。他老你性格应基础成本线，他老你介意，但你呢就落一杯，每位杯话就会小搞定花了。遐里阿位银阿咧，那些用手那些科目，手是恶做手。再讲了讲新南。东西新南就被称为银阿的新南，是给小人中给，但是不摸整个跟社会地位的所用经验。过去每逢将我穿欧，家段就带了后生，可银阿的新南出来拜年。拜后年之后，新南一般拿那几件去两个人。胡椒冬又穿，新南新南名垂古人，二仙女狗。巨庆孙章，故我所列家于西南，诸王以歌传教。

0: 苦等修女真好凉，白嫩枪口早新人，强烈而来结果秋，大正遮满新酒浆，楚门家将搞革命，巨烈跌裂闹黄天，巨女莫骂家将，欢索新人光美艳，最爱索命功家于新人没有了。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公的公，居的地里，物美大爷。两个人最开心意，就来一面一斗一公呢。一两年，新人无家语，改莫爱小狗电话去还咯。公呢，多叫公园所来，再有个人上上新下衣。可能时候多大少爷靠望。一两年，新人花去每落月再要十万八千，并且感谢人感动之窗。写多那里就可以众多靠完的列大多错给错了呢，这你哄劝。另外可以他老你家中都搞两个人大所忙阿龙搬去再有些。最喜欢两个人所爱没家，希望忙阿龙可以做两个人你多一样所。故我大聪明，因为聪跟聪明的聪海音，女儿两个人聪明。可见家中个人望住心恋之心，想采记的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

0: 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0: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了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还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的。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舅，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女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希望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

0: 运卷落来地毯迷惑家伙那啊一滴再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想买一车啲钱啊！谭先生讲，真系你阿呀？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钱，咁样你就冇爱我，提前预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呀、啊，最啲钱预见眼都亏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预见我冇亏哟。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估唔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就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万人，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撞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佢就是爆胆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说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夜的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祝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些对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

0: 守护平安，用我的早起。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爷爷唱的真好听。
5: 哎，爷爷年轻。

0: 听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居落。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谢时间的地为大家报上的是屏幕上夜过几组第三盘又数不好报告。
8: 铁定有家人有的进奖的人，他们有主人样压制的哎难题。你把阿红的为什么的呢？就两个人就在铁定有的。就两个人有事啊，最后上有个单要回到你的车拿钱个做一步嘛。给你我没有的因为更久的多的人呗。哎呀，单要谈过来。爬到牙堆的时候都是门见门顺做一天了。所以请你记得，所以请你见你。我那里一部很美丽，不安安大个龙阿。过你从个梦到你刚多栽草，我总话包哪个龙包哪里个空咯，我系好空难啊。到一块的牛公伊那里吃肉啊，所以讲个拉拉都冇用办用我办，你讲叫我第一头叫名叫你讲吃拉我，做你青梦书记你先爱好空啊咧。哎呀，几那年呢？专门读医院的都不好，表里也熬到对过腰。今下条两年，那卡拉马大爷作证啊！因为保安没来，不带起我多累呀。还要讲到一个最熬到对过腰，一去阿妈呀，就弄完了，弄完跑回吧，你也莫你去。第二天呢，保安也听见了，说明铁兔，说明铁洞。那个阿老爱带动说起啊，那带动成不到，你都冇你老奴带动爱成就，故你冇那嘢故好，但你哩故有哩，注意注意，三妈我知道把我关了哩嘛，哈，到时候我看你去了退嘛，冇，准阿妈做完你完工了钞票交伊来哦，惹住你个几个冇，几个冇给我，冇，个你都喊你给你，看嘛呀？我给你呀，啊！因为现在是一天给你呀，跟你讲给你就给你，哪来爷爷来给你做那样？免得有你见你，见你就保镖来做那样好了。等你不那了，我你再来了哇！阿你那个再说等你无空啊，每回过去我不理你就那嘞，谁来个你喊给你？哎呀，这一天的毛不来哇，好，给再说病患真有定说。你什么？你再说，但你无空啊，没有做你为阿妈在讲天灵灵。但你多牛来多犀利去嘛？变成了小人去了，佢做那面面到了咯。哇，贵啊！佢何来个上街那班？表里为阿妈，我女儿贵你懂个，你才阿不得。哎呦，天灵灵多乱七乱，那阿妈收拾就好。这地方不易到到得了。我讲佢是阴暗生，哎，但要何罗啊？你多些哩，阿排不遇见噶，天都要地经，佢个人多了莫话，但我喊到去到达京都，身端出长安罗罗，一般来罗罗了，但你哩要算单讲噶，就因找我拿出经济我，如果我地。

我按照挨打的了啊，最贼酒庄的去呀，都给好我的老婆被落的去找了，我个今天老的要做个家的啊，那烈了就是把你罪行逼魔回的两位到了今天军人家一老把黄线了找的名誉去老我呢，公体过来就没得手语啊，长江了呢啊，我哪你那个村老我一天买了我爱他就能玩美美啊，考虑提供就能玩官场打造门招边定是咋一起的也活拿过来黑命国令退回啊，退回没有了，但是我所以说那不知道一个哎现在我现在我又天天一波了，这里还是帮我拿面的来恩说哎不来我拿了天的美诺去女咋将我恩女蹲说带酒永远出来攻击温岛边疆丢嘴献回的光复我贼并多恶女指令我回的见阿香问清楚说渣男我那天就铁定一把我请你们给我下来啊，见到铁印度洞一共谁女你弄不弄的才能够光复问贼千重你弄都明地的这边搞铁定一把的见面八段人哎呀看了那样机会给起来我给听了这个老哥修拿去玩乌翁可保乌谁也信了一个人收入就你跟我花车做成阿里乌那没有一女接贼冰心回谁谁七妹找一人陪他一路论大结性竞争之后你打不得老哥的一票两位姑娘做官的人对我做个门打对了就对我了呀你等于啊哎呀哥你关照全部弄了吧去改套就这样啊，好给谁一去惊喜难待对不对玄剑八剑的泰山的人那样有儿子给他弄我这样也卡过啊，那让我就该走欧下来念八段人北老大也可以接受其他家大爷受第一这下找你们呢嗯最近比我你打哎呦你硬了嘛杨也拉对不对你就谁好一点对不对婚姻在这听病父母说的密度这个最小家呼吸的人完全稳定哈一不要记得吗哦至于我都不免谈我也爱家老妈妈你啊那么见我就问你大我面难逃的供求的事没有到底是那么难的妹妹你看那家你回儿子家现在你谁票羡慕你马无求我说话吧但你把回家钞票人结账三顿结果你今天前你就动没你了啊哎对俺你了没你俺你输的你把人给你啊啊啊带看就这样啊包来问你看你包来问你看这些人同志我带你听到我了白来到你家你过安哪有包来问哎咱这铁东西肯定盘高上的阿来嘟嘟的哎呢连八的人将来来为难兄弟回家欧命令阿一遍地上啊多个摸你去你家来你回来哎呀老命恩摸呗那他去你家找不钱大爷女人能一问天啊要一想听你肯定哪一个到底什么叫哪我要问问地区是来没搞了接触偶像一 QQ 其中现在一起一个去开高绿蓝顿下坡的面快点改本掉呀干顿三顿骗人就该要干去你啊我亲个你不会听听你的电神之下手贼来劲还有搞住的样劫别人家心的明白不愁输了就这个老妈没落你那样老妈有机会多你讲一下偶记得到婚姻的大大事情住的样只能玩作弄才能不安我变马相运生气我因为知道我点错的不动那老的去女草包带个
跟你做那么人。

兵叫俺来，家里有好多女，好傻是好心不行，一不爱没有钱家啦。心无在人，梦难复原，爱恋莫老多年经历，前女一条，今年面对在举好端呢。祝你们平安，无来无过，水滴在乎有天的力呀。不你我来找了谁，过年中干爽一些位，奶奶面来过有一干之后龙背为干，头地爱为没错，叫人派女意听被你赢一条，如无改起来我给予来来来下这爱革命，兄弟几几高之后才大战了哟，一家国莫怒莫打，水滴不起哟，你要鱼啊红地油啊，爱能嫁做谁老虎，爱敢盘怒白龙，我的女一仙见些白龙求高莫能走了道，但你要去人家给予以后也不爱你，谁能你自己怒起来一马给红的，以后不告谁鬼让着越弄爱到女意呀，最后把路地了，今年他还是什么呗，在那时候些人教育一屋给点点过了，家老婆了家中心意，你的姐姐背包女老婆还是干难多了，暗中小多了爱财爱女啊，叫教天家来说明，这个就真天小的，老天不必被多说了。

大家跟侬说，请便利，路东东，破财蹲哦，挨人也稳得住的。哎呀，过年这帮蹲牛来就刁多啦，接龙哦，家母哦哦哦哦哦。小爷到了，路来三镇阿爹，还太多人追红仔多。哎呀，小爷把人团呢，给两双剑的都要见了，把我的爹爹光复元仔，后跟你个死我他，哎呀，乱锤哟，翁志英啊，爹命撇不回家哎，如今敢会让你带去？因为我见我中王的兄弟公主在家熬我去，因为我可为你一人王。哎呀，伊个公，伊个公尊敬啊，傲慢虎啊，先系孝顺命爱关系，路些水保一军，我爹爹的万千龙我罗的流水女衣，不孝的罪名。哎呀，准备我天高再担忧耶，咩啊？要女婿的中王公，你只要一时能好女小谈论娶之用，你说啊，拆散下不难，讲你老乌翁好不好？没用我讲这么漂亮，清早宫女需要小爷才能熬包恩王爷，谁跟别切谁跟别吧，谁跟谁最爱单身，真是真假是假。只要问心无愧，无老以后既然我做中婚姻之事，乐为民人接受，欲欲半相表济，明日就得我表孝之道。哎，今日也看到嘛，明辨啊，但他就得了一世女意之美。这边我压花的星星被我的检测，应用专家我报告的所评。天女运了嘛呀天老天妈呀可三两场之外哪一段你可我都忘啊人家哪里来讲讲啊男的也不没钱都用把人家地里一个人留地下来啊中华那把人为你那有的还没有我们过去三万五有一波没有不然我那边通了我们女主人还要做的为你必要的把你给为什么好了全都是因为见那阵我大哇哇出事呀！伊那把命就遭爆爆了，白了用用都完了定了。天天遇难就来看你，一定要变家命给他了，这里每个带你多弄多了，是吧？其他就有的不理会了。还能来你再变松，等于有的山东经过许多经验，你回来一样不慌。你走进民兵，你想生命死而漂浮，随便你用什么样输出。今日南无你说过，婚姻之事死而漂浮之事，欲若大冤，谁敢要不冤？下下偷生，不孝的无义，不孝呀你呀！姑娘的不孝，哎哥的呀，哥不孝啊，到了拍古装，我了光干啊！哎呀，天天民兵，天天去某个渔区下鱼做媒。见过大郎先拿面来啊！但如果你讲了，清早清午起被美女，嘴边莫顺，恩就做和拿被端，天都不托应压的下女，可是那样做没？告诉你，明天的眼大，你只温金彩到米酒过路，顺压下拿佢女，你会下发了地址，忘掉文武大人，你只搞做了考虑做了下决议。个那样做命也狠个的哈，总还拿来说忙，托人托了为托发财，但给你发大工资，写了那么多了，你也要煮好，你也做了包家来，回头喊到你，搞起你不跌崩你的呀，黄州茂神气王爷你跑红台，莫滚长长，不然家里边恩王万个。林姑娘的杨将军手下少爷的破剑，他不给俺喊羞没有。天女贵姓的也来了。

我没有我的高度我女儿找老嘛。那老婆你说买别的家庭以后你女儿都有女儿的别人。我一定跑与父母亲没人可能女儿的女儿的案例。东北的不管了。啊都有母以心求了。大姑我在那偷老的也没必要别人了。后来来这道搞的心情轻轻我给老给他的小姐。你我几世百姓化作基本上东奔化作呀历盖孙宏姓周公帝呢这样这样这样大圣千金狂义改大天女来念轻忽了老马就起码你来那也这都没那个老马给一路并且顾来就往你一路唯一呀转了搞了啊那才靠就你比巴拉假秋罗姑娘打你比巴拉的不敢被狂意改大了寂寞不摸摸啊女孩带你眼找你硬啊该打住你就啊跟秋土在哪秋土搞了啊啊鼓励公一两天还是你带来了啊去年还要电脑命恩啊轻轻读了个刀杀刀千万哦我就这样那来去烂在千万级的不行也来过。天都给找了户留用爱给你去呢到了那个千万级的名额名额啊。生于清净狂意该他用好居住修身。啊我跟户嘞最没的有病。哎呀是为没有了。天都给我去找了那要给你也来啊。我伯母摸的哭来个没输哎呀爸爸的啊会公两个你找伯呀哈谁好医生哎呀小伟你我给谁百姓化作历盖孙聪信周公带来但是拒前预料不要小应暗生一人与共聚收落所把你进来命为乎的暗道题目都凭十八年一个心情家里八年之后勉强心情只要你我你应当要杀心之火这你说出工了没有十八年之后心情哪有来的都是十八年一个人在哪里来的吗出去找一个外国人啊当大的无梦观长长的了但这里在那里还能明明的嘛当然刚才因为一个女偶跟猫就像我工作也痛苦了哦可能外界的东莫公不敢的要求叫婚姻公来理论好吧铁路家里好修炼得哎呀一夜来几段叫我叫我的老妈找几把一夜睡了我回罢了会给谁于去大声微酸打碎个流砰这里有两个感冒到秋安门城会被梦回家了要你作陪你没帮你我也没帮你但是我好欢呼的我说你老王我说你哎呀祝你家江阿林赶紧做家长那个秀夜车牌楼秋都和托你哎呀现在来给你去哎赶紧叫人用中文祝你家没来你没给你哦哎我给你去叫人要知道我白白啊知道我好主人娘救主人娘救的妖精那我也没忘记了带下有个忘记了怕了怕救了你哎呀小伟小伟有话微顺大岁只求你我虎呢少年人就是从王挂面虎哎小伟靠应该我的几点靠铁定我做亚的一个人靠我的几点靠啊脑部干净啊心情不满意呢好吧今天好就今天好嘛中国也那么心灵无女啊最终今天好中医将真的还黑那的看得了标准样的评委的啊夏天的我也好老的样子啊为小姐啊强小姐亚良那里就会永远够给朋友会一路还没好呀那里没三人行了你别的一重建救了个哪里了

0: 啊，鲢鱼食，鲢鱼来就是木过节，过节的要发热菜，亚拉哩，你来来呀我，多了就完掉了，就完掉了，就把木烂啊，就别卖啊你，工人那个你哩能就摘了，俺木容易啊，亚拉会个给救了我的我。但你家出的庙前冷清酒馆，当堂的那里好咧，我很干净。写了你没说你搞的什么么烂钱，我的蒙的。好，凭我听我妈咪拿的话，还说了一个男生气功，烂钱拿女赌的来坚持来。第一名家都好靓，矮背都两条嚟噶，你咪落背都咪咬佢啲死呀，你面都埋啊啦嘛，声都好靓啊啦嘛，你哋是跟住你哋传我呢度啊，姓孙要你姓孙噶啦嘛，成日知阿哥眼你堵咗你阿哥啲咩啊，大家眼干顺手乱说呢，一个小嘢多做咗三番烂吹佢，铁钉嘅，就俾你结果，只会机会噶。所以放胆找东西往回铁路拖住边条线。
1: 坐马一齐啲钱啊！陈先生讲，真系你爱啊！
2: 照你啦话，我见阿叔在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住只啲钱，咁样你就冇爱我，铁钱系要见我下咯。
1: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就你啊，最啲钱要见眼都亏啊。
2: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手机要见我冇亏哦。
1: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佮每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就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米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尖端。我以外遇见多，我恋爱提高，总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保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总按进货。
3: 哦，冇想到你摆总按哪里呢？但算都冇发现你总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在锻炼的巨人英武，搞那个社区，搞那个普及，仲爱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巨人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避险措施。第二眼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一日第三日是旺财遇见，好嘞，断日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财遇见，是最低一笔，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3: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4: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消防平安，有我早起。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

0: 医生，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

0: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1: 新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四月几的小区，然后四烟八百几哦，拉去混内湖。现在古天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混内湖，人家江口到过，有可以贼之红哦。
2: 哎，义军啊，老话你了哇，家弟大澳过五奶哈。
0: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2: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去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你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呢也一句，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哇！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多铁旺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青龙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抓旺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0: 哎哈，今南马上不行吗呢？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当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病，或者是眷内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2: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唔用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0: 啊，中安呐？
2: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机会少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哪机红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

3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坐马诶，扯啲尖啊！陈先生讲，正系呢下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做只啲尖，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要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就你呀、啊，最啲尖要见眼都开啊。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卡啦哦，我喺手机要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估摸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中央提升的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位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或者是爆打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你讲，我要做地雷啊，都来双手拿来。环境警察锻炼的巨量任务，搞那个社区，搞那个普及，仲爱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危，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冷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减轻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哇！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啦。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应该加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 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
1: 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浓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在意。
1: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去那去呢？
3: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追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那追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直接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内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4: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万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3: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2: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我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3: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

0: 给丁丁念苏老罗爱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苏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爹爹好安亚罗爱，别让。

0: 会我一只蛋，亚路找你间公园啊，生我那机会少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主任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爱多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巷靠回收屋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910年8月27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宣布了他的最新一项发明——有声电影。一些经过挑选的观众被邀请到新泽西州西奥兰治的爱迪生实验室，观看把留声机的声音和电影摄影机上的图像联系起来的电影机。有声电影的出现让爱迪生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我们的福州城又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放映有声电影的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一段历史吧。上世纪20年代，出生书香门第的陈穗安在福州东街口办起了福州第一家专业影戏院——文艺影戏院。文艺影戏院里放映的机器是从日本、美国进口的，而电影拷贝基本上是从上海租来的。在那个时候，看电影可是十分时髦的活动。1932年出版的《城市指南手册》《上海门禁》曾介绍过时人对电影的热爱。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意，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意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致使阶级中人首先欢迎。现在一般侍女对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直到1929年，美国科学家安迪逊受基督教会委托来荣做科学讲座，于青年会电影院首次放映了蜡盘配音的电影，福州城才开启了有声电影时代。蜡盘发声就是事先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唱盘和影片同步播放，用于电影配音。但因为刻录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观看电影时只有角色对话或唱戏时才有配音，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默的，这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而到了1937年7月16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电影院成为我市首家安装双机放映电影设备的影院，首场放映的是有声黑白国产电影《铜盘铁骨》。从此福州各放映单位也陆续安装了双机放映设备。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在看什么？还是在想什么？听我的。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们的爱，你追逐的是下雨天，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庸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两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两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几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
3: 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庸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鸡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三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十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地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皮开肉绽，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耷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快动手把他杀了！王传本能的喊了一句：“不，不能杀他！”秦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常清楚，可千万不能让王九思死在这儿啊，要是真死在这儿那可麻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

0: 王九思也好，不杀王九思也好，人家王九思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功夫，王九思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笑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秦永琪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得疼呗。陈应凤这功夫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儿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陈长公，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
1: 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
0: 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
2: 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
0: 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
2: 这个陈英凤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英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

0: 讥笑留学似的。秦庸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
1: 好吧。
0: 再说早餐六颗狼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宝志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庸熙，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庸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庸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府，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两个态度也没有？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府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衡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蒙古。
2: 啊，
0: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颗狼这帮言官刚敲完登蒙古，这个老朱衡还要去凑热闹，再敲响登门鼓，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
2: 好，我马上就去。

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计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漕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儿，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花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这袁万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灯文鼓上折子弹劾

0: 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员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儿，还不好跟他发作。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直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科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骆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门鼓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门鼓的鼓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渤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

0: 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
3: 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
3: 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
0: 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 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洗着发霉啊。
1: 妈妈说你
2: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啊。
1: 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2: 冇啊，我冇减肥啊。
1: 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
2: 咁你照顾好自己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点为大人报算的是周末明确八连给对内部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报。

0: 我能回来就来要你
1: 了。啊，不带也在哪？你拿我，你拿我。

0: 哎呀，老崔呀，不中！
1: 哎呀，老崔呀，不中！哎呦，你看看你，你爹在哪了？去哪儿看？黄梅。
0: 哎，大哥，家有奶吗？你等我包公堂。哎呦，女，你哪里那么多样？叫我奶，再要到了面，赶紧的。

0: 了。
1: 阿丽啦。
0: 恩丽，我就两个我老了生气你，你他都不讲啊了，不能没搞。
1: 每天大早里把地哟，顶几顶嘛顶我，还吃哟多简单哟。总按那说，今日老大做唔多了，你让他走嘞，千万怕要回去呀，痛死我老唔杀个。我那两个看公公的，比难为别女神啊，你那是可怜死老。就是说，哎，来吧，考，
0: 太艰难。
1: 考吧。
0: 你呀，
1: 考吧，啊。这人熬了过来没的，我多简单，没好吧？听到你路外我都玩个清清楚楚我了。这样啊，老人都卡凉，爱改做弄娘。
0: 你们不理了，
1: 你老公就对我抢你啊！
0: 对抢你啊！
1: 抢你啊！啊！

0: 50.哎呀，咱这老伙计满天了哈。陈大爷，
1: 说点什么你手机了不中啊？
0: 中了，对对对，干什么抢你啊？抢你啊？
1: 看见了吗？
0: 我中啊中啊，为我讨呀，点名我看啊。
1: 等你讲，手机来忘了啊？你偏偏买了我那，但你，
0: 外公啊，因为我还生，就点了休。哎哈！我那妈在鬼门啊，也点了，我的干草也干出来好啊！嗯。
2: 我进来呀，我刘叔叔像刘伯母一样，我耍会对吗？
0: 对吗？
2: 一个也不对，个一点也不对啊！亲人丢家呀，哪了对不？家也没不呀，
0: 没不，
2: 那阿哥你谁来比我看来？来得你我跟美龙的主意，
0: 好好，我就我，我就我，讲讲讲讲讲讲，哎，小二哥，我两个两对出来了，就我俩。
1: 哎，来，叫什么呢？
0: 光啊。
1: 会叫怪我呢？
0: 对外多的错。
1: 点了通呢？
0: 通，通我那了，比那我对对多呢，那对毛讲我？
2: 啊，你讲嘛讲嘛讲嘛。
0: 哎哎哎！你那往来我爹闹你哟，你靠干你老心，该打我的就等，等于白忙啊！
1: 俺俺你，没你了我。
2: 哎呀，朱雷呀，你那妈子那么老又怎么讲没被你看
0: 干错？
1: 哼，三顿没见乱套走，但那去赶腿最嫩，死莫搞。
3: 请杨队了，领队来一壶，可谁接你呀？
1: 简单哦，讲了嘴里谁太子名为内错，莫见了领队来一。
3: 小弟正是家托领队来一呀。
1: 你点哪里？
3: 哦，小弟电网哟，录音机卡来一处了哇！
1: 哎呀，我莫晓得应该是我说么？
3: 哎，小弟苦命，一心苦劝，盼着你来，祝福拜祖回亲啊！
1: 哟，真是你啦！哎呦，就你都做，就你都讲呐！
3: 哦哦，老爷在，论定状好，大小弟见我并枪啊！
1: 哎呀，等你老公了。难都被拖累性得要，好不看对吗？当大三尊哦，
4: 我以为将来大人有关的位置，对这些不能安排哟，这罗班还怕罗房哦，我当中啊会出来救你，救你！
1: 哎呦，你饶我！

0: 到了出来就打紧嘞。
1: 你再来多些，
0: 谢嫂嫂。

0: 落，小茶告输了。
1: 奶，你儿知道包拯如何捞取女人意，女人妞？
2: 傻咯！
1: 这知道包拯傻咯，死呀你，女人死妞？
2: 傻咯！
1: 你话硬啊，但你卡卡外烧了，你所食之嘢，代代烧工也你莫接待。
0: 你去多谢嫂嫂，哥哥回来，大会书黑。
1: 你看你怎么这样？
0: 只因可记在这，小他亦会遵照条子办从。
1: 哎呦，那不行，那么敢不行？哎，这一气浪，你还是别走。
0: 各地段登好之处，消打真间东二我。
1: 你当我专业爬楼梯，所一乱我老可见，不用湖南那个铁钉，我搞来鬼爷呀！你莫过来鬼路，所。

0: 里冇命呀、啊！你来，你来啊！你哥你嫂还过来听，
1: 一起多谢哥嫂。嫂，小大林爹无以为在，你留八年为你。

0: 你帮我三楼啊，帮我蹦啊，
1: 下里啊，累死！
0: 哎呀呀呀，我帮你们推了不好啊！
1: 我你家独一位，推进来独处，唔你弄弄嘛样所有，无贼天无贼，现在看你也无一点你哦。
2: 你传开点来嘛？
1: 顺水汉马座顶顶落，命座八八的好浪呀！
2: 哎呀！妈妈妈叫错了啥？
1: 你那个女座错
2: 了。这个，中啊中啊中啊！你这个傻丫头，生到左外，外轮哪来就到对面身上？
1: 啊，傻丫头！
2: 你干我啊！
1: 呀咯，算佢医哦。
2: 好啊，烂坏爹不让你见到你。
1: 你爹不让你见。
2: 嗯。
1: 我看你有心意，心所欲，都咯算佢医哦。
2: 在哪？ 你来人家现在在路上还会点上了吧？

对对对，哎呀，真的是我的，哎呀，说你下落来，哎呀，到底好啊，说。

外在的兵我大本起劲，我去。

ही

0: 通宋，气急的龙女带破心手一流，这个不理准高了黄海虎枪救带龙威先生，
1: 好好
0: 众王公不理啊红旗黄轩借助众侯乃女杀女呀因恩借公暗压岁今下平安温解难以顺嘴，老夫有几个临别在叫不敌动所家不动所
1: 还必要保保

0: 本朝世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再一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明确八连击》，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播。
3: 说我叶兄哥，你手上吊，我正重送，气急的落女低配，心手已了，这个奉你尊高了，欢开呼枪救弟，龙威先生，
4: 好好，
3: 赵文公。不你呀红旗黄旋借助众好乃女杀女呀应恩借公暗呀水今下平安温改难以顺嘴老夫有几个领爹这药不敌动所家不动所
4: 太平啊，好，好，好。

在书经间。

在虎穴飞小猪，你那无意真乃公，仔郎无意也孙公，老夫有女婿，有。

不敢妄赞喽。

0: 不便多麻烦啊了，生的也太累了。今日老啊，他们没事，你老不坏，你们更会做。你不免得你做你老，把你痛苦了哈。
1: 我操你了！赵三，

0: 哎呀，哎呀，我今天熬了发烧的呀！
1: 你
0: 滚
1: 你，那我吹人呢？
0: 妈的，我那来烧的啊，一直来吵，妈的，哎呀，哎呀，
1: 朱爷爷，我闺女没动，要把小生命的脑麻了。
0: 奶奶，
1: 五大爷，我一个母女，你也应该骗我呀？
0: 马大爷，马大爷，
1: 莫来也最后会为了好观众呀。

你去开玻璃刀，再给我如何是好？

0: 追来，追来，追来！啊，这，我来落英拜访了。呀，一秋高地，
1: 一秋
0: 高火，
1: 是哪？
0: 故事好，站起啊！
1: 喂，喂，
0: 阿里多尼啊！到我这来，唐文公都没一改你功过了啊！你做那马，定一下我努力，再让你拖落来，轰入一波地。你买来找你爹，追究一地不落，不骂爹不爹哪，唔咩好啊！
1: 喂，上去，我来拖。
0: 啊！你来打闯啊！唐文公在封地应道，来头比天不大呀！
1: 吕家不好，
0: 他逃了。
1: 我是咱，马来头。
0: 公爷兄弟呀，阿妈去年老妈朋友啊，
2: 好贵的呀。
0: 外公女婿来呀，女家你过来，送我大爷了。老妈不容易呀。
1: 女人咩来为老妈变，伊那说哈，我就变了阿哥。
0: 人公老啊，老

0: 三妈，三里就若受打，莫打爱变祖妈。一五杠阿吕秋，五个安逸也有命，病有命。一杠阿吕秋，吕秋。
1: 妈，我都做完了早，我没来了我。
2: 咱们孙呢，竟然手里拿瓦钉，破了嘴得别哄，我乃故里地里心难改。哎呦，竟然拿来做梁木头，哎呀，好见你呀、啊！应该熬灰生龙吧？
0: 哦，这在熬生龙呀。
2: 你会是爹奶你路
0: 刚刚三啊我是公子的会正式庆典会招梦记答这样想你有些说你对你啊你应该想多了啊好
2: 来上天啊
0: 动
2: 用听多了，
0: 听多了就好，听多了就好。刚刚三老啊，当今万岁，金朝玉立，既能做王公，挥旋借助就好。你应该也爱被断了啊，哈。
2: 被断是被断了，不过。一里多外国外里叫高宝松刚
0: 多有挂嘎的
2: 挂嘎
0: 莫打莫打令到买外爹地里行人谁让你用代代出名的还当今你做梦呢土狗外呢我你爱有天狗了啊好
2: 再讲看两心难转落地地理心难
0: 地理心难我爱吗啊
2: 我来我
0: 啊
2: 你应该有天狗了
0: 好吧我跟你讲，当我讲看待你自家，你拢是到内地，从无来努力给你咩？
2: 我努力，哪管你敢当我讲，我也真爱伊左右莫能量，强伊无来努，也落马开。

0: 上虎丢傲王来对到好命不得应该护境早
1: 主安到过几楼
0: 来
1: 你应来下界去

万安黑夜，尊亲再带领一马，红山东土，绿马一脉，绿一马一九元脉。可你来阿郎碰锁了，鸡头马菜呀！

忘恩的罪和睦

0: 提督平安，千军万岁，你可得见到？
1: 非得已经见到，
0: 那一何去？
1: 来，转堂啊！哈，
2: 来，
3: 来，千莫给那爷靠点内呀！
1: 好，红军都打到王宫，虎欧，
3: 女儿白还了。在店内你阻拦吗？
1: 在。
0: 破天计下，怒气冠土，空地阴曹应何堪？
1: 打！
3: 不报！
1: 来！好，非得打！
0: 凤冠红的谁？又因青天被你踢到平安，天具万载，该当何斩？
1: 嗨，当大太后，你竟敢青天白日提刀砍了天地万岁，立刻被斩！
3: 宋阿弟难也，会就东家共迁怒啦！
1: 来，东家这边有送中王公明星，来，
2: 来。
1: 中华不好大会经啊，命令清醒。
2: 来，
1: 来了，
4: 来了，
3: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
1: 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4: 我终于打开回朝，
0: 林之来，
4: 林仔，
0: 你可领大我吗？
4: 领大，领大，
0: 哈，何必要才，才才辅助来，
2: 来，
0: 我林之来东家仔的岁岁拜拜，
2: 来来来。

0: 卡卡的上去告诉你，免你顶了不爱你做狗。
1: 人人人呀、啊、哎呀人人人人人人呀，你这派人用电棒啊混结工啊那啥骗人，你也见外录音机，你看你看嘛，
2: 你要讲什么？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在开演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家居康在京师

勾搭有爱情铁台山啊，怪你妈带定白无花水好台里空明之后会动原有战备不害暖情报百姓哦，但你年有你有也弄下说说家嫂莫母差女汉江心里迷了不强一点朝你帮忙怒吼见天民族气节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年龄双翼为卖一桩兵生后熬多牛群怒许多年高龄兵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把我身上

清河，苏来同一些干汉奸，外开高明。

海角大院遭天啊

定论心爱安排，不得奴家在什么留下平音所言来，三年之内多干一幕，杀了奴才清白之心，去天家去王后奴才，无法脱离，直到现代。

kini kengi ji o yong yong gai nei in lo ma chan zhou

这一乡，海中漂泊，当时所在一名样，去年欧师谁来爱？

女梦为幸，正好梦见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开多，玻璃铁口连塞桂花。

信頼さん。

该可用一生。

为英将配合所望啊！

天下女来正雄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好有劲。

谢家姐呢，抱怨万千。

来哩，我今日心转哦，红仔冰冰很傲了嘛，进了天宫。

问大佬，所以到印度那么大，正要往了西顺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答应连忙全家健康，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公君侬对门顺走。

三九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赵家在湖流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冤就命该，高一在倾向的爱命，本来住在湖流上，天生一气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招

头下高，女鬼外道下下闹闹，写给英雄红泥

外家老粗语不语落女居然莫那些老云啊乖我家包君龙也一个盼看女子贪图的爱羡慕何好住老住少没怪病女老了窗花虽爱盼切为你起定啊正女故里好来世乱爱计老

相簿，写的安排哟，就看你明日做来收银进来，不与金人家断交情。

晚灯后住暖着马与树咩夹当桥结丝无愁树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台点点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口定大住路

过美，谁在那我心中路，因为谁忘怀你啦，做大不能乱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今天高我没万金，转情老有些艰难带，好本事。

头脑面，一天在生命花，第二的比看大猫爷，过于我不愁我只输你。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底当外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啊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大人报赛屏幕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青藏代幕虎金参照，给真康明给爱之心，众人多利有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唱哦，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输鬼才很好给。提醒

开那山，桃园山里欢腾哟。兄弟伯母不好去带，心里嫌嘛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东坡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瓜切菜。

天天万遍个从不

顺带一马双行，三月从头望见秀才，坐在草庙守墓经营，不断问请金仙托客。

下边说双结论哦，女我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生无心经根熬不来，爱论今世墙外的你，初步心红一心白。

七星龙台龙口万千龙里可少见阿里的靠来莫大女友金三年女金尊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龙要去年里兄弟有走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我到顿金哦希望世纪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做女乱经的红面白在外面的正是外经全部的白

开，把妹把男带在坐车，美人那身红柳裙啊，色看枯轮天俱红，见女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英姿。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灯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心酸之内晒起的带，眼泪温存晒空里，中王国民已经定案，所有人往后定面见不能是约，不提红高恩东家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为啥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家里在忙永远与中。

监听天无龙虚有亏连来告奶奶命令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讨

为何四空喧嚣，待你将来清表龙精，女人见便喜顺其地，女出世为因为顺当战斗，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天之中，女给你龙为大钱，谁派出

叫心里妈兴啊，女经头高，你很好。

红包过生气多大计，年后人我是在过雨，朝下了拖天带河。

进去不相信白女送亲呼唤雨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你一世在心

有才，在我来你他女小黄，千军万担他女里空，外给莫少女回奔回来，就来来吧。

就靠天下你我个有命，摊开在路冷静说看我难免我那乱八了，一百家铁的一百背后对我不能够救，也与我都在命中说明花来花开水难寻觅，回后高家披挂日红

回龙家乡，断肠无命，人在所报，鸡在人，取代好。

水军莫逃说莫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少说的海鸥一男胡爷冬年几时间虽是你高难念在南墙叫难念入暗女见君莫难念一公斤都不快天下地千万问东举头马汉君留想帮谁黑道金地几老年愁老水天举后我要对我回莫须才能叫家求老个句叫俺一将灯

街比起，我路让你领住你走，叫我敬爱，心安安。

前能虚化我难道明寒我心为泡影一切幸好转波罗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歌莫来对水送雨高流金女弄为关切今年

三年啊轻用转播花月哦靠南军弄好等龙宝

前拉死小毛七，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雨伤一心光华，公爷都盼想死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岁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流浪断家了。再见

在心间吊住落，阿老李的才女金光用一金，那两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粱啦，本里古后先那闹，修理青牛军外界，那浪去后心惊停顿，无奈后。

song called

眷念了耶，你已经开好流转，调了浪向济过靠，谁也配乱朝短天。女儿在难度落子，三家周屋已经太寒，扩乱教来罪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败露，向你冷喝穿着马，一脉落泪自万病矣。终于见过老师看见我，迎战过寒结愁乱中，听我浪外女血战心海，

来海后军，一号一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我，唐我们古来高满载，天炮爱尽在后军，大树红战歌结束。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0: 个郎君儿从今进宫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6: 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恒，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恒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儿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恒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恒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门鼓，那么今天我朱恒也敲一敲这登门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门鼓的骨架下边，就把登门鼓的鼓槌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鼓槌就要敲响这登门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门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洛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心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恒虽然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两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两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恒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七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门鼓吗？帝国闪开！

0: 报复我敲定了。说完话，朱恒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门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恒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的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恒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恒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托，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恒兄，难道你要参张本直？
1: 对，我就要参他。
0: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边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三五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哼，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三五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十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她一看四外没人，她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

偷偷的奔红孝殿去了。到了红孝殿，他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他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冯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罢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呀，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呀，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头钱儿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儿。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3次，这3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吧。

0: 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敲完之后，这午门立时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狱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黄册就报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黄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节制。
0: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里

0: 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1: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0: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辅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金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2: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说话这个太监是皇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
2: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0: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
2: 就是两条腿跪子往前挪了一步。
0: 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
2: 请张先生接旨。”
0: 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次府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